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祝你们明天会更好。好，下面大家一起来收听。

0: Your news on NBC Play, NBC Play, NBCRadio.tv, NBCRadio.tv.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新闻联播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习近平称中国愿同印尼增进战略互信。中国官媒

国不会陪美国在伊朗问题胡闹。习特会凝聚美军 P8A 再过台湾。运动会大选身手，人形机器人打破人类百米赛跑纪律。马国首例放虎归山，你九月初也放濒临危险的马来西亚虎。安保争议未解，英国哈里王子赴伦敦不带梅根子女。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习近平称中国愿同印尼增进战略互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国成员。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国和印尼关系的发展，愿同普拉博沃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第二条新闻，中国官媒，中国不会陪美国在伊朗问题胡闹。美国财长贝森特促中国配合孤立伊朗经济，中国官媒在中国不会陪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胡闹一文中表示，中国不会陪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胡闹，呼吁美国放下极限施压的工具，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文章认为，无论是美国加油站不断增加的账单，还是全球市场不断攀升的能源和航运成本，都清楚地说明一件事，经济制裁可以把压力集中施压于一个国家，却很难把代价锁定在一个国家。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制裁更是火上加油。第三条新闻，习特会凝聚美国 P8A 再过台海。在中美领导人预计九月底在华盛顿会晤之际，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神式反潜巡逻机8月21日在国际空域过航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表示，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环球时报则引述解放军消息人士称，解放军对美机全程跟监警戒，情况尽在掌握。第四条新闻，运动会大显身手，人形机器人打破人类百米跑纪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这场持续5天的运动会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也翻两番。在100米大型组预赛中，中国的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拿到预赛组首第一，超越牙买加

第四条新闻，马国首例放虎归山，拟九月初也放一濒临马来西亚虎。马来西亚国家野生动物拯救中心将于九月初把一只获救并已康复的雌性马来西亚虎放归自然栖息地，让它重返野外生活。这将是马国当局首次放归野生马来亚虎。这只被命为永卓的雌性马来西亚虎，今年7月22日在霹雳州武鲁郡打中西桌一带被捕，之后送往宋西国野生动物园拯救中心接受治疗及观察。经评估后，兽医及专家认为它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因此打算让它重回大自然。最后一条新闻，安保争议未解，英国哈里王子赴伦敦不带梅根子女。英国哈里王子下星期访问伦敦时，妻子梅根和两名子女阿奇王子莉莉贝特公主不会随行，原因是哈里一家返英期间的安保规划存在争议。据报道，现年41岁的哈里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原本他希望带着梅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回英国，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但由于他们的英国期间没有获得由纳税人出资的警方保护，哈里担心家人的安全，最终决定只身返英。哈里此前曾正式申请在此次行程中的获得警卫安保，但他的团队据报被告知有关当局不会提供相关保护。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组提供，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下一首。

用音乐陪伴时光，用旋律温暖生活。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时光。忙碌的一天，就让音乐为您放慢脚步，为心情留一点轻松，为生活添一份温暖。在接下来的30分钟，无论是经典老歌、温馨情歌，还是耳熟能详的华语金曲，希望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而惬意的夜晚。

音乐是生活最温暖的陪伴，它记录岁月，也珍藏感动，它跨越时间，也连接彼此。感谢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熟悉的旋律继续流淌，让音乐陪伴我们走进这个宁静的夜晚。

听众朋友，今晚的音乐时光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一路相伴，也感谢音乐让这个夜晚更加温暖。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期待下一次继续与您相约音乐时光，祝您晚安，愿音乐常伴左右，我们下次再会。